0: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ᱩᱯ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ᱚᱲᱦᱮᱸ ᱾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ᱫᱚᱭ ᱚᱲᱦᱮᱭᱮᱫ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1: ᱟᱹᱰᱤ ᱥᱟᱵᱤᱠ ᱥᱚᱞᱦᱮᱛᱮ ᱤᱧᱨᱮᱱ ᱦᱚᱯᱚᱱᱮᱨᱟ ᱮᱫᱨᱮ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ᱩᱫᱩᱜᱟᱨ ᱛᱟᱞᱟ ᱠᱟᱹᱴᱩᱵᱛᱮ ᱛᱩᱧ ᱠᱮᱫᱟ ᱥᱟᱨ ᱟᱹᱰᱤ ᱛᱤᱠᱷᱚᱲ ᱡᱚᱥ ᱥᱚᱨᱮᱥᱟᱨ ᱡᱚᱫ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ᱹᱦᱲᱤ ᱛᱮᱠᱚ ᱫᱟᱹᱦᱲᱤ ᱠᱮᱫᱮ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ᱜᱩᱨᱩ ᱡᱟᱸᱜᱟ ᱯᱚᱨᱟᱭᱚᱱᱤ ᱨᱮ ᱟᱬᱜᱚᱭᱮ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ᱮᱠᱞᱚᱵᱽᱵᱚ ᱜᱩᱨᱩ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ᱩᱱ ᱜᱮᱭᱟᱱ ᱟᱨ ᱫᱷᱤ ᱜᱚᱨᱚᱵᱽᱛᱮ ᱡᱤᱲᱤᱫ ᱡᱤᱲᱤᱫ ᱜᱩᱨᱩ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ᱤᱣᱤᱢ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 ᱦᱚᱯᱚᱱᱮᱨᱟᱜ ᱦᱨᱤᱫᱚᱭ ᱟᱸᱡᱞᱮ ᱨᱮᱛᱟᱭ ᱟᱭᱟᱜ ᱯᱟᱹᱴᱩᱵ ᱛᱩᱫ ᱡᱤᱣᱤ ᱡᱤᱭᱟᱹᱲ ᱢᱮᱫᱛᱮ ᱛᱮᱨᱟᱝᱟ ᱩᱱᱦᱚᱸ ᱪᱟᱸᱫ ᱢᱟᱨᱤ ᱥᱟᱨᱮ ᱦᱟᱲᱚᱵ ᱩᱫᱩᱜ ᱟᱨ ᱛᱟᱞᱟ ᱠᱟᱹᱴᱩᱵ ᱛᱟᱞᱟ ᱦᱨᱤᱫᱚᱭ ᱨᱮ ᱚᱫᱚᱢᱚᱱ ᱛᱮᱡ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ᱩ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12:30 ᱠᱷᱚᱱ 1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9:30 ᱠᱷᱚᱱ 3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ᱩᱨᱩ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ᱰᱨ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ᱡᱤᱭᱚᱱᱮ ᱱᱟᱥ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ᱣ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